0: 多胜一夜吧。
1: 妈妈你叫什么？你妈妈你的是哪哈？你妈妈你的是哪哈？我如今没办法，我放刚刚的，放的也没戏了，抓上我就在了。

0: 明老百姓，父亲阿傻逼 ，MCDM 阿陪他们爷 ，CPU 细胞长度是高等，新鲜股电视被他们批发的，阿那等一江派他们大爷，一点旮旯对 CPU 是前卫多美新鲜啊，长度为拽九米多五路，来呀跟那专精度里个懂得表述来摆的，第二点个高面度个背部插摆的。刚帮边上来嘞，正拍他们那个南美一地啊，对，那趟那是巧克力，摩的人家了嘛，代表是前卫的个多面透气布透边那边咩，表来那里嘞，你妈来啊，龙岩一转一脚没出步路，哎，龙岩转进度里个，懂得来加拉批发嘞。
1: 主要呢，就咱们罗的，当初的那个罗的前卫的多比的哈布马罗，就是加巴嘞，不老阿拉哦，但咩嘞的前卫前。都是没有那点，我有把身边那拉出了，因为这边的在班上都把路出来个嘞，因为咯，三线路线没从阿罗北路慢慢偏过呀，还有流沙的阿嘞，流沙的这边，我这边那点阿嘞。像路温度温不，太阵的老少没差难么？那比如六月起嘛，六月的嘛那我透气没变难么？没变难呢对，我别人那个油啥没压根，当初的差呢油了呗。油比干嘛的呀？再不然压了的差变变色，不空变色是不哟？我里边那压个都。土比哦，那是阿江那对没水过喏。
0: 阿江派他们那个十八九年，牛仔臭美，清明节哇，彩票都涨到了一转。这都等于讲呢，这当地那边呢，你家买白白的鲜，白鲜鹅，白布白龙，不给格了白，超白白，白鸡白鹰，十六白，

我看给谁把鸡蛋里变脸没想起目标小段他电话里表个欧脑金叉你到面吗你妈比谁差不多大爷吧离开了来钱婚姻没有孤单吧拿着别的电影拆了别输他吧接着别为江畔目标输他吧你妈你包